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

0: 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0: 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

0: 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每年的三伏天呢，三伏贴就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项目，但是也有不少的听众给我们来电哈，说自己年年贴三伏贴，效果却觉得不太尽人意，还有人呢贴完之后皮肤会起泡，上火难受。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董琦医生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知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董医生您好，欢迎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康复科医生董琦。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呀，我们进入了三伏时节，

0: 年一到这个时候，老百姓最关注、最愿意做的中医养生项目，一定就是三伏贴。老话常说“冬病夏治，事半功倍”，这句话流传了几千年，也是咱们中医最接地气、最适合普通人的养生智慧。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冬病？冬病呢，就是所有冬天容易发作、降温容易加重、遇凉就容易反复的寒凉性老毛病，像大家常见的秋冬反复咳嗽、过敏性鼻炎、冷空气哮喘、一吹风就容易感冒、常年手脚冰凉、宫寒、胃冷、老寒腿、腰椎寒凉酸痛、阴雨天关节僵硬疼痛，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慢病朋友常年体虚乏力、怕风畏冷、免疫力低下，这些通通都属于典型的冬病。而夏治指的就是利用三伏天全年阳气最盛、毛孔最开、气血最通的黄金窗口期，用三伏贴外用贴敷的方式，把积攒在我们身体里几年、十几年的寒湿、沉寒、老寒气一点点的排出去，同时补足人体亏虚的阳气，从根源上减少秋冬旧病的复发。按理说呀，这么好的中医疗法大家坚持贴，体质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我在医院坐诊这么多年，遇到了太多太多真实的情况，也是老百姓普遍最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身边有人贴完效果特别好，但是自己年年贴，年年没有改善，甚至贴完会更难受呢？
1: 确实哈，这个呢也是很多听众就是疑惑的一个地方。同样是贴三伏贴，有的人呢就是调理效果非常的明显，有的人呢反而是身体不舒服，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董医生，
0: 我接诊过贴敷后严重上火、整夜失眠、咽喉肿痛的患者，接诊过为了追求效果整夜贴敷后背大面积起泡溃烂、感染流脓的中老年朋友，也遇到过一些家长呀跟风购买一些网上的三伏贴，给孩子乱贴一通，导致了孩子皮肤红肿瘙痒、内热加重。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贴了两三年，依旧冬天咳嗽、腿冷怕冷，看不到一点调理效果。归根结底，不是三伏贴没用，而是大家全部踩进了最致命、最高频的五大贴敷误区。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完全不讲书本理论，不讲晦涩的术语，全部结合日常门诊的真实案例，老百姓最关心的疑问，大家生活中最常犯的错误，把三伏贴中的知识掰开揉碎来讲透，教大家谁能贴谁不能贴，贴多久贴哪里，怎么养怎么坚持，让大家今年贴得对、贴得准、贴得有效，真正做到夏养三伏、秋冬少病。
1: 那咱们就先来说第一个误区吧，就是很多人呢都觉得三伏贴它是温和安全的，就是不管什么体质它都能贴，而且贴的穴位是越多越好。这个误区应该是很错吧？
0: 是的。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也是覆盖全面最广、最错误率最高的一个误区。绝大多数老百姓都默认呢，三伏贴是一个纯中药的养生产品，它是温和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男女老少不管什么体质，不管身体是否不舒服都能贴，而且潜意识里认为贴的越多、贴的面积越大、贴的位置越全，调理效果就越好越划算。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也是无数人贴敷无效、贴后伤身的根本源头。我每天在门诊里都会遇到大量这样的患者，有的患者本身正在上火，嘴里长溃疡、嗓子红肿疼痛、满脸长痘、大便干结，这明明是典型的内热体质，却执意要贴三伏贴，觉得别人都贴了，自己不贴就吃亏了，少了一次养生机会。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贴敷的时候特意跟我交代，哎呀大夫呀，你多给我贴几个位置，后背、肩膀、腰全都贴上，贴得全面一点，调理更到位一点。我特别理解大家想一次性调理好身体的心情，但是我必须得郑重地告诉大家，三伏贴绝对不是多多益善，不对症的贴敷，贴得越多，身体的负担越重，副作用越大。首先大家要记住三伏贴最核心的药性特点，三伏贴所五配伍的药材，比如说白芥子、细辛、甘遂、盐胡索，配合新鲜的生姜汁调服，整体的药性辛温燥热，主打温阳散寒，它的作用非常专一，只针对体内寒气重、阳气不足的虚寒体质人群，专门驱散沉寒、补益阳气、温通经络。热性药只能治寒病，绝对不能治热病、热体质。
1: 那到底是哪些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哪些人呢是绝对不能贴的？
0: 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分类，适合贴三伏贴 贴了一定有效果的人群，大家可以逐条对照自己和家人。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呼吸系统虚寒的人群，常年免疫力差，换季必感冒，冷空气一吹就打喷嚏流鼻涕，秋冬反复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轻微型哮喘，常年痰多，肺气不足，稍微劳累受凉就呼吸道不舒服，这几类人群是三伏贴最适配效果最明显的人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骨关节虚寒的人群，这类人呢是中老年朋友居多，典型的表现就是老寒腿，颈椎怕凉，腰椎常年发凉发酸，后背怕冷，膝盖不敢吹风，阴雨天呢关节就会提前酸痛，天气变冷僵硬不适，常年靠护膝护腰保暖，吹空调吹风扇就会浑身关节难受。第三类就是全身虚寒体质的人群，一年四季手脚冰凉，夏天不敢吹空调，不敢吃凉东西，吃一点生冷就腹痛拉肚子，女性宫寒怕冷，经期腹痛，小腹寒凉，平时精神差，容易疲惫，胃风胃冷。第四类呢，就是慢性体虚人群，糖尿病患者常年四肢发凉，肢体麻木，脑梗后遗症，大病初愈，术后体虚，中老年阳气亏虚，秋冬极易生病，抵抗力差的朋友。以上这四类人群是标准的适配人群，坚持规范贴敷，体质症状发病率都会有明显的改善。接下来重点提醒，绝对不能贴，贴了只会加重身体问题的人群，这是大家最容易忽视，最容易跟风的犯错的地方。第一类是阴虚火旺，湿热内热的人群，这类人呢平时经常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反复的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熬夜上火，失眠烦躁，满脸的痤疮痘痘，大便干结，小便发黄，这类人的身体里面火气本来就旺盛，再贴燥热的三伏贴就是典型的火上浇油，一定会出现加重上火、心烦失眠、咽喉发炎、身体燥热的情况。第二类呢，就是急性发病期的人群，比如说正在感冒发烧，急性扁桃体发炎，咳嗽吐黄浓痰，身体正处在急性的炎症病毒感染的人群，必须暂停贴敷。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正气正在和病气来对抗，贴敷只会扰乱身体的气机，加重炎症和病情。第三类就是皮肤破损容易敏感的人群，贴敷部位皮肤有伤口破损、湿疹、皮炎、红疹、过敏瘙痒、疤痕体质的人群是严禁贴敷的。三伏贴药物具有一定的刺激性，会加重皮肤的损伤，严重的呢会引发过敏、水泡、感染。第四类呢，就是特殊禁忌的人群，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和脏腑发育都没有完善，孕期女性、严重的心肺病患者、血糖控制极差的重度糖尿病患者、体质极虚不耐受的人群一律禁止贴敷。
1: 嗯，听完董医生的讲解之后才觉得对症才是关键哈。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 停车秩序要规

0: 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董医生，刚才呢咱也讲了这个适配人群和不适合贴的人群哈。那其实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多贴多有效。对于这个误区，您给大家呢来做一个讲解吧。
8: 好的。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多贴穴位，全覆盖的贴敷调理会更全面。但是中医贴敷的精髓是辨证取证，取穴靶向精准，少而精，绝对不是多而杂。人体背部的膀胱经的背腧穴，每一个穴位对应一个脏腑一类病症，点对点精准调理。正规医院的专业贴敷，往往一次只需要3到4个精准的对症穴位，就可以完全达到最优的调理效果。盲目的贴敷十几个穴位，不仅没有任何的作用，反而会因为大面积的药物刺激，造成皮肤大面积红肿、瘙痒、起泡，会打乱人体正常的经络气血运行，导致烦躁、心烦、上火等不适的症状。我给大家整理一些老百姓居家最实用、最对症的三套穴位配伍，人人都能用，一看就懂。第一种呢，常年鼻炎、咳嗽、感冒、肺气弱的，可以贴敷肺腧、风门、脾腧来补肺固表、化痰散寒。常年腰腿疼痛、颈椎僵硬、老寒腿的呢，可以贴敷肾腧、肝腧、大肠腧来温肾通络、祛风散寒。常年体虚乏力、肢体麻木的，可以贴敷脾腧、肾腧、膈腧来健脾养血、固本补阳。大家一定要记住，精准贴3穴，远胜盲目乱贴10穴。
7: 就是非常感谢董医生这个讲解哈。听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穴位呢不在于多，而在于准。那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觉得膏药是贴的越久，效果的吸收的这个效果呢是越好。有的呢甚至他整夜贴着也不摘哈，这样做是有什么危害吗？
8: 这个是中老年朋友的头号误区，也是门诊皮肤损伤病案最多、最普遍的原因，没有之一。几乎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膏药贴敷的时间越长，它吸收的就越彻底，调理也就越好。所以很多老人早上贴完三伏贴舍不得取下，从早贴到晚，甚至贴着睡觉整夜都不摘，贴敷时长高达8、9个、10几个小时。很多老人觉得呢，皮肤痒啊、发热啊、刺痛都是药物在起效、在排毒，咬着牙硬扛，坚决不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后背肌大面积的红肿灼热，起满小水泡，严重的水泡破溃流水发炎感染，又疼又痒，好几天不能洗澡，不能穿衣，整个三伏贴都没法继续的贴敷调理，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今天我用老百姓最通俗最好理解的大白话，彻底讲透三伏贴的药物吸收原理，让大家彻底的明白为什么绝对不能久贴，绝对不能隔夜。三伏贴之所以能够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就是三伏天是全年阳气最旺盛，人体毛孔完全舒张，气血循环最快，经络最通透的时间段。在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下，温热性质的中药药膏渗透的速度极快，吸收的效率极高，根本不需要长时间的刺激。临床的无数次验证，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的真实规律，三伏贴贴敷1.5到2个小时， 药效已经完全吸收完毕，经络脏腑温补散寒防病的效果已经达到最高峰，在两个小时以内是真正的养生驱寒补阳调理体质的黄金时间，但是一旦超过了四个小时，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残留的药物成分不再具备任何治病的作用，剩下的只有药物的刺激性、腐蚀性，持续的灼烧浸泡我们娇嫩的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损伤皮下组织，最终导致发红、瘙痒、灼伤、水泡破溃。很多老百姓误以为水泡越大越多就是排毒效果越好，这是大错特错的。轻微细小的水泡是寒湿外排的正常反应，但是大水泡、连片的水泡全部都是皮肤灼伤的病理反应，不是排毒。
7: 那有没有一个就是标准的贴敷时长呢？再比如说贴完之后皮肤起泡发红又应该怎么处理呢？董医生，
8: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公布一下医院统一执行分年龄分体质精准的安全贴敷时长，所有的听众一定要记牢，全家来遵守。第一呢，身体健康皮肤耐受度良好的成年人，标准贴敷两到四个小时，最长绝对不超过四个小时，必须到点取下。第二种，儿童青少年皮肤娇嫩的人群，他们的皮肤薄代谢快不耐刺激，一定要严格控制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严禁超时。第三类，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皮肤感应迟钝、麻木的人群，痛觉、温度觉退化，感受不到温刺痛发烫，极易灼伤，严格控制在1到2个小时，家人必须定时监督，到点接药。第四，体质极度敏感、容易过敏的人群，可以缩短至30分钟，以皮肤没有明显的灼热刺痛为准，同时把大家最关心的贴后皮肤的各类处理方法详细讲透，解决大家的所有后顾之忧。第一种，贴后皮肤轻微发红、微微发热、轻微发痒，这个是药物的正常反应，代表咱们的经络通畅，药物吸收良好，寒湿正在排出，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几个小时后就会自然消退。第二种，皮肤出现少量的细小透明的小水泡，属于温和的排寒反应，千万不要用手去挤破，保持皮肤的干燥透气，让水泡自然的吸收，结痂脱落就可以。第三种，水泡偏大、胀痛明显，或者日常活动不慎磨破破溃的，一定要用医用的碘伏轻柔的消毒，保持患处的绝对干燥，48小时内不能沾水不摩擦，避免细菌感染，严重的红肿疼痛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最后再次严肃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按时接药是养生调理，超时久贴是伤身遭罪，千万不要用皮肤的损伤换取根本不存在的更好效果。
7: 嗯，一定要谨遵这个贴敷的时长啊。那其实在除了贴敷时长之外，就是现在呢网上比如说还有一些街边的养生馆，它都有现成的三伏贴，所有的人啊都是贴一样的穴位，统一的配方。那董医生，像这种千人一方的方式靠谱吗？
8: 这个是养生馆的一个乱象，也是无数老百姓年年贴年年无效的核心根源。现在大家贴三伏贴都特别便捷，网上几十块钱就一大盒，买回家呢对照网上的视频来随便贴，还有很多街边的养生馆呢、调理店呢，为了省事儿，全部都采用统一的配方、统一的穴位，不管你是什么病都只贴大椎、肺腧这两个固定的穴位，千人一方、千病一贴。很多老百姓不懂专业知识，以为大家都是这么贴就是对的，老老实实年年跟风贴，坚持好几年，冬天的时候旧病照样复发，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改善。今天我告诉大家最扎心最真实的专业真相，不辩证不对症模板化的三伏贴只能起到普通的温热的效果，根本算不上中医的冬病夏治，没有任何防治疾病的效果。中医所有的外治内敷调理最核心最不可忽略的就是辨证论治。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对应背部的几十组背腧穴，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根，对应完全不同的脏腑不同的经络。呼吸系统的问题病根在肺脾，关节寒凉疼痛病根是在肝肾经络，体虚麻木气血不足的病根是在脾肾气血，病根不一样，调理的靶点就不一样，穴位配伍绝对不可能通用。
7: 那针对咱们普通人最常见的几个问题哈，

0: 那专业辩证取穴的思路是什么？分别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呢？董医生，
1: 我结合老百姓最高发最普遍的三类慢病，把正规医院辩证取穴的逻辑、调理原理、适用的症状详细展开，让大家彻底看懂专业贴敷和随意贴敷的巨大差距。第一类，呼吸系统的慢性虚寒病，适用人群是反复感冒、换季鼻炎、一遇冷空气就打喷嚏、秋冬咳嗽、慢性支气管炎、痰多、气喘、免疫力低下、一受凉就生病的人群。它的核心病机是肺气虚寒、脾气虚弱、胃气不固，身体抵挡寒气、邪气的能力都太差了。它可以配伍的穴位是肺腧、风门、脾腧。肺腧呢，是专门温补肺气、驱散肺部的陈年寒气、解决常年的咳嗽气喘。风门具有固表御风、增强体表抵抗力的作用，它可以减少冷空气风寒引发的鼻炎和感冒。肺腧可以健脾益气，杜绝痰湿的生成，从根源上解决常年痰多、反复咳喘的问题，是标本兼顾的。第二类，骨关节虚寒疼痛的人群，比如说老寒腿、膝盖怕凉、腰椎寒凉酸痛、后背发凉、颈肩僵硬、阴雨天关节酸痛、秋冬活动不适的人群，它的核心病机是肾阳亏虚、筋脉失养、经络寒湿淤堵、阳气无法濡养四肢的关节。精准配伍的穴位有肾腧、肝腧和大肠腧。肾腧呢，可以温补肾阳，充盈一身的阳气，改善全身胃寒的症状。肝腧可以柔筋通络，舒缓僵硬的肌肉，疏通淤堵的经络。大肠腧专攻疏通腰背部的气血，改善常年腰痛、久坐僵硬、腰背寒湿的症状。第三类是体虚麻木、慢病虚弱的人群。这类人有糖尿病、肢体麻木、脑梗后遗症、大病初愈、产后体虚的人群。他们常年发力、乏力、手脚冰冷、免疫力极低。这个的核心病机是脾肾两虚、气血不足、淤阻经络、阳气亏虚。可以用到以下几个穴位，有脾腧、肾腧和膈腧。脾腧呢，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健脾益气，补足全身的气血。肾腧呢，固本培元，温补一身的阳气。膈腧作为人体的穴位，主打活血化瘀，疏通全身的经络，专门改善虚寒、麻木、气血不畅、周身乏力的症状。正规医院的三伏天，每位患者都会先辨病，最后再精准的配穴。老百姓减量微调，儿童轻量温和，慢病针对加强，一人一方，一人一策。而市面上的通用模板完全没有任何的针对性，自然毫无效果。
0: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呢，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董医生，其实呢，之前有不少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问哈，说年轻人呢，就是随便贴哪他就觉得，哎，这个很暖和，比如说贴到后背了，后背就很暖和，就觉得年轻人是怎么贴都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人问说，孩子能不能网购这个三伏贴来自行贴敷？
9: 在这里呢，我专门解答一下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体质尚可的人随便贴也觉得很舒服？很多的年轻人没有老慢病，随便贴网上的三伏贴也觉得后背暖暖的很舒服，这是因为温热药物敷在皮肤上会有基础的温热放松效果，相当于热敷理疗，体感舒服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舒服呢，只是表层皮肤的发热，达不到驱寒固本治冬病的临床效果，只能算是日常的放松养生，不能算作冬病夏治的治疗性贴敷。真正用来预防秋冬老病、调理多年虚汗问题的三伏贴，必须来辨证的配方，精准取穴，规范时长，缺一不可。还有很多家长特别纠结，孩子能不能贴，需不需要辨证？我明确地告诉各位家长，小孩子的脏腑娇嫩，皮肤比较嫩，比大人更需要辨证。孩子积食脾虚，反复痰多，需要侧重健脾的穴位。孩子是单纯的鼻炎，怕风感冒的，要侧重固表的穴位。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贴一模一样的穴位，脾虚的孩子越贴实际内热越严重，体虚的孩子达不到固本的效果，白白浪费了黄金的调理期。
8: 嗯，咱刚才也讲了这个穴位和时长怎么贴哈。那比如说穴位时长的都贴对了，都贴正确了，那是不是贴完就不用注意啥了？嗯，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贴完之后他就会立刻的吹空调吃冷饮，像这种的方式会影响药效吗？
9: 这个误区是毁掉三伏贴所有药效最快最普遍的原因，九成贴敷无效的人全部都栽在这一步。太多的老百姓心态就是只要穴位贴对了，时间够了就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了。贴敷结束之后转身就去喝冰奶茶，吃冰西瓜，吹空调，吹凉水澡，完全不忌口不养护，辛辛苦苦的排队贴敷，花时间花钱，短短的几分钟直接抵触了全部的药效，等于白贴一次。我用最生活化人人都能够听懂的逻辑给大家讲清楚贴后养护的重要性。贴敷三伏贴的过程就是借助三伏贴的天然阳气，配合中药的温热刺激，强行打开全身的毛孔，打通全身的经络通道，把体内深层的寒湿病气往外排出，同时把药气天地阳气补进五脏六腑。在贴敷结束后的4到6小时黄金窗口期，我们全身的毛孔处于完全敞开不设防的状态，经络通透，阳气入体，寒湿外排。这个时候的身体是最怕寒凉，最怕湿气，最怕冷风的。如果这个时候直接吹冷风，吃生冷的食物，触碰凉水，外界的寒湿就会顺着张开的毛孔瞬间侵入我们的身体，不仅刚刚排出的寒湿全部会倒流，还会新增大量的寒气，直接把阳气锁死， 闭塞经络，让整次贴敷药效彻底归零。
8: 那贴敷之后，我们在饮食起居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放大这个调理效果？另外呢，也有人很好奇哈，贴完多久之后可以洗澡？
9: 这也是我每一位贴敷的患者，我都会反复叮嘱、再三强调的重点。今天把老百姓生活中最容易犯、最容易忽略的禁忌细节全部详细的罗列、逐条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第一，严禁空调、风扇直吹后背、脖颈。贴敷后的毛孔是张开的，后背是膀胱经的主干通道，阳气最集中的位置。直吹冷风会直接寒凝经络，阳气闭塞，让药效彻底作废。可以待在正常的常温的室内保持通风，但是必须避开冷风的直吹，低温的地方不要久待。第二呢，贴敷当天严禁生冷、冰水、冰水果、冰奶茶、生冷海鲜，这些全部的暂停使用。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寒凉的食物会直接损伤脾胃的凉气，让脾胃受寒，无法运化药力，无法生举阳气，所有的调理效果自然就会白费了。第三点呢，6个小时内严禁洗冷水澡、游泳、玩水。凉水的刺激会使毛孔瞬间的收缩，锁住寒湿，导致寒气留滞在体内，加重虚寒的问题。第四点，贴完之后严禁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大汗伤阳，会损耗刚刚补进去的阳气，同时浸湿的药膏残留刺激皮肤，会引发过敏起泡。同时教大家居家就能够做简单好用的增效养护方法，贴敷当天一定要多喝温开水，饮食要清淡，适量的吃一些山药、生姜、红枣、小米等温性的食物，温和健脾养胃，助力阳气的生发，让驱寒固本的效果翻倍。最后重点重申，三伏贴是辅助养生、防病固本的外治方法，绝对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基础病，贴敷期间严禁擅自停药、减药，必须规范化治疗。三伏贴只能作为辅助的调理，绝对不能够本末倒置。另外，我补充一个大家经常问的细节，贴敷期间能不能够洗澡，能不能够出汗？很多人以为贴完一天都不能洗澡，其实不用过度的紧张，只要不洗冷水澡，不立刻泡澡，不冲凉水，间隔六个小时以后洗温水澡是完全可以的。适度的温水清洁不会影响药效，大家不用过度的拘谨，影响正常的生活，只要避开寒凉的刺激就可以。
8: 听完董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呢，咱就知道贴后的这个养护和贴敷本身它是一样重要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其实董医生呢还有很多听众呢就反馈，哎，我贴了一个夏天了，这个老毛病呢没有完全消失，就觉得这个三伏贴是没用的，就直接放弃了。这种想法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心急了。
9: 最后一个误区，也是最容易让人半途而废、错失根治的机会的误区。很多老百姓对三伏贴抱有特别高的期待，希望我贴一个夏天，贴个几次就能够根治几十年的陈年虚寒老毛病。一旦贴完一年，症状没有百分百消失，还有轻微的不适，就会放弃第二年、第三年的贴敷，判定三伏贴没有效果。今天我来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实话，常年累积的沉寒痼疾绝对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秋冬反复发作的咳嗽、鼻炎、哮喘、关节疼、怕冷、体虚，它都不是一朝一夕来形成的，是常年吹凉贪冷、饮食生冷、熬夜伤阳、体质亏虚，常年累月一点一点堆积在脏腑、经络、关节深处的沉寒痼疾，根深蒂固，是非常顽固难除的。中医调理慢病、虚寒病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徐徐固本，慢慢的来除根，不是立竿见影的速效药。中医临床沿用千年公认的有效三伏贴的完整调理周期是连续的规范贴敷三年，形成一个固本的闭环，每一年的调理侧重点完全不同，缺一不可。
8: 在这里我们也了解到了贴是一定要连续3年来贴敷的才能达到一个调理的效果。那好的，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给大家讲的是三伏贴的正确贴敷的方法。节目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董医生，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三伏贴呢是要连续贴3年，是一个周期。那每一年它贴的时候分别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调理效果呢？3年的周期结束之后还需要继续贴敷吗？
9: 第一年主打的是散寒驱邪缓解症状，主打的是打散体表浅经络的寒湿寒气。最直观的变化来说，就是当年的秋冬感冒变少，咳嗽变轻，鼻炎发作减少，关节疼痛减轻，怕风畏寒的效果来改善，旧病的发作频率发作的程度明显减轻。第二年主打的是补益气血，巩固脏腑，从浅层排寒深入到脏腑调理，修复常年受损的肺脾肾功能，补足人体亏虚的阳气，改善体质的底子，让身体的自身防御寒气的能力、抗病的能力来稳步的提升。第三年主打的是固本培元，阻断复发，彻底清除经络脏腑深层沉积的陈年旧寒气，稳固人体的阳气屏障，补齐短板，体质的短板，最大程度的降低秋冬虚寒病的复发概率，实现长期防病少发病的效果。断断续续贴敷只贴一年，3天打鱼2天晒网，只能做到浅层的缓解，根本无法从固本除根，这是很多人贴敷无效的核心原因。我在临床上见过无数坚持贴3年规范调理的真实案例，很多常年换季必犯鼻炎的孩子在坚持贴敷3年之后，免疫力会大幅度的提升，基本上不再反复发作呼吸道的感染疾病。很多阴雨天疼痛难忍的老寒腿患者，在3个周期结束以后，关节不怕风不怕凉，阴雨天基本上不会疼了。很多常年畏寒怕冷反复咳喘的老人，秋冬发病的次数、用药次数、住院次数都大幅度的减少。三伏贴贵在科学，贵在坚持，贵在规范。如果大家在贴敷周期内搭配日常的温水泡脚，少贪凉不熬夜，适度的运动，养护脾胃，阳气持续的充盈，寒湿持续的排出，调理效果就会远远超过断断续续贴敷的人群。 这里呢，我再补充一个老百姓最关心的高频的问题，三年周期结束之后还需不需要继续贴？我给大家说的通俗易懂一点，三年的完整周期是基础的固本周期，体质特别虚老毛病十几年的朋友，三年之后可以选择每年巩固初伏中伏各一次，不用全程密集的贴敷，只做到年度的固本保养，体质调理平稳，症状基本消失的朋友，三年之后可以按需贴敷，天冷换季体质偏弱的时候贴一贴，维持基本的身体状态就可以。很多人担心贴多了上火会伤身，但是只要辨证准确，及时的取药，按时的养护，规范年度巩固，只会固本培养，提升身体的抵抗力，不会来伤身体。
8: 听完董医生完整的来拆解了这五个这个误区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呢对这个三伏贴呢也都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认知。在最后的时间里呢，麻烦董医生给我们做一段简短精炼的总结，再方便咱们听众朋友们呢来牢记哈。
9: 好了，今天我们用整期的节目时间，结合大量门诊的真实案例，老百姓最常发生的高频问题，生活中常见的误区，完整拆解了三伏贴最致病的五大错误认识。最后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段通俗易懂好记的全篇总结。第一呢，是三伏贴并不适合所有人，虚寒体质对症有效，内热上火的人群严禁贴敷，拒绝盲目的跟风贴敷。第二点，贴敷时不求时长，不求数量，严格按照年龄来控时，精准的取穴，超时久贴只会灼伤皮肤，损伤身体。第三呢，贴敷拒绝千人一方，辨证取穴，一病一配一人一方，专业对症才是有效的关键。第四点，疗效一半靠贴一半靠养，贴后的黄金窗口期一定要远离寒凉，忌口养护，不要浪费每一次的调理机会。第五点呢，慢病调理不要急于求成，坚持三年的完整周期，循序渐进，固本除根，真正实现冬病夏治，秋冬少病。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唯一一次可以借助天地的自然阳气补足自身的亏虚，根除陈年寒湿的黄金养生期，是老百姓最实惠最安全最绿色的中医防病方式。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避开所有的误区，科学的贴敷，规范的调理，不花冤枉钱，不白遭罪，不走弯路，真正的把三伏贴的阳气留在体内，养好体质，守住健康，安稳的度过秋冬的季节。建议所有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关节寒痛、常年胃寒体虚、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务必前往正规的中医院康复科，由专业的医师来辨证的贴敷，安全、规范、有效、有保障。
8: 所以大家呢贴敷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些网上呀或者是路边的养生馆哈，一定要去专业的正规的医院，去由专业的医师呢来给你辨证贴敷，这呢是最安全最规范也最有效的一种贴敷。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感谢董医生细致专业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也相信大家呢都是收获满满的。那三伏贴呢讲究辨证守时养护坚持，科学的冬病夏治才能够真正的改善虚寒的老毛病。好了，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

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

0: 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书接上文，李师师要护送李逵和燕青离开京城，到了封丘门都讲好了，这城门都开开了，又出事了。在城里一匹快马赶到了，喊了一声别开城啊，稀了咣当城门又关上了，大锁嘎嘣又锁上了。李师师吓得是方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嘴没说，心里想完了，肯定出事了，到了现在就得听之任之了。他撩开轿帘往外一看，是个军官，他不认识。就见来的这个军官跟守城的这王参将咬了咬耳朵，王参将这才跟李师师说：“姑娘，实在对不起您了，先请回吧。这上峰有令，任何人不准出城入城。我是上知下的。

0: 的女人，又是烟花场中的女子，但是人心地非常善良，也有侠肝义胆。他心里慌乱，表面十分镇定，冲着来的那个军官一笑：“请问这位军爷，您是哪位？”“啊，免贵，我姓赵。你刚才说不准开城，这是哪家的命令？”“姑娘，这是三司殿帅高俅的命令。因为刚才有人送了信儿，说有人要出城，高殿帅下了令了，任何人不准出城，我也是个传达而已。那么请问军爷，你能不能见高太尉说一说，我要出城可以不？你问问他，连我都不行，我也就死了心了，好不好？”“这好吧，烦劳姑娘稍后片刻。”这军官一拨马走了。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呀。”高俅眼珠子都红了，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揪出来。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啊？他从多方面搜集的情报断定是宋江手下的人，那个黑脸蛋子的肯定是李逵。这样揪住他们的把柄，抓住一招之错，连宋江都活不了啊！要真把他们铲除了，高俅这心得多高兴啊！要其他的事儿，他根本就不过问。等这个军官回去见着高俅，就说：“出城的并非旁人，是名妓李师师。看那样挑理了。”想叫我问问您，是不是包括他在内也不准出城？他出城干什么？听说上奶奶庙去降香，年前他就许下心愿了。你看，偏赶遇上这事儿了。太尉，您看我怎么交代？李师师，大伙观看。这高俅啊，领着人马上到了封丘门了。从马上跳下来，一看一乘轿子，后边跟着几个丫鬟，剩下是抬轿的。高俅没办法，来到轿前。是李姑娘吗？李师师一看是高俅，这就不敢摆份儿。高俅那身份在那摆着呢。李师师叫丫鬟把轿帘挑起来，扶手板撤下，丫鬟搀着他从里边款款下了轿子，来到高俅近前万福：“哟，这不是殿帅阁下吗？”“
1: 哦，
0: 原来是姑娘。姑娘一向可好啊？过年了我也忙，还没顾得给你拜年去。哟，殿帅，您是金身大驾呀，我可担待不起呀。我殿帅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难道说我出城许个愿都不可以吗？”“
1: 是这么回事。
0: 昨日城中发生命案，我们正缉拿凶手，故此我传令紧闭城门。”“哦，是这么回事。那么请示殿帅，我难道是杀人凶手吗？还是我手下的人哪个是凶手啊？”“
1: 哎呀，不。
0: 姑娘，你可千万不要过意。既然如此，咱都是老熟人了，难道说我连这城门槛儿也不能迈出一步吗？你对我还有怀疑吗？”“
1: 当然不能。”这
0: 他刚一打丝了雨，那意思就有门。李师师马上就进宫啊。“殿帅啊，您看我们就这几人，您挨个检查，看看哪个是凶手，如果真是，就把他绳之以法，也包括我在内。你再看看我坐的轿子，你彻底的检查检查，有没有怀疑的？没有，就希望你网开一面放行；要有，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来吧，搜查吧，都过来，叫殿帅搜查。”这叫将了高俅一军。
1: 高俅嘴说哪能呢？这。

这个那个，但他眼睛始终贼溜溜直转。他一看抬轿这四个，跟着俩老妈，四个丫鬟，这四个丫鬟都水水灵灵的，哎，剩下就一乘轿的，要不就是李师师，没有闲杂人，没有李逵那模样的，哎，但他也犯疑，这李师师早不出城，晚不出城，当敢这个节骨眼上出城，真是叫人不可理会呀，啊！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高俅又没办法，他知道李师师是何许人也。别看他是三司殿帅，李师师一怒之间在枕边上一吹风，皇上就得怪罪高俅。高俅对下边作威作福，在皇上面前不如一条哈巴狗，所以他也害怕。他一瞅没什么，能搜查那轿子吗？不可能的事儿。那是李师师专用的坐轿啊！高俅最后点了头了，姑娘，一场误会，你千万别过意啊，别挑我的理，我也是公事啊。开城！他一声令下，城开了。李师师表示了感谢，太尉呀，要不要派几个人跟着我去？啊，不，姑娘，千万别生气啊。改日我到府上喝茶，那我就恭候大驾了。上轿启程。李师师把袖子一甩，大大方方钻进轿子，人抬轿起，出了封囚门。高俅眼睛再好使，漏了一切，那燕青男扮女装，他愣没看出来。也许是燕青长得太漂亮了，也许是化妆化的就跟那女孩一样，他走了眼了。按下高俅暂且不说，单说李师师人抬轿起，眨眼之间就八里地呀，来到奶奶庙了。李师师吩咐一声落轿，从轿子里头出来，假装去方便，其实是透透风。到了旁边的树林，靠到一棵树上，喘了半天气。这一路之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发生变故，老天保佑平安无事。他往后一看，没人跟踪，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就是咱自家人，没有外人。哎呀，好了，快，把我兄弟叫来。一会燕青来了，把衣服脱掉了，又换成了男装。燕青倒地下磕头啊，姐姐，我谢谢您，您帮了大忙了。兄弟，不必客气，恐怕被人发现，你们快些逃命去吧，往后这种事最好别做呀。啊，千言万语难以倾诉，大清白日的，万一叫谁看见呢？燕青谢过之后，又命人把轿的那座底板打开，把李逵给放出来了。哎呀，燕青心说，李逵呀，非闷死不可呀，不定得缓多半天他才能清醒过来。哪知道打开盖一看，人李逵在里睡着了，索性的没打鼾声，他要一打呼噜，跟那雷差不多少，很可能被人发现。等把李逵唤醒，李逵伸伸懒腰，嚎叫嚎叫，我这到哪儿了？嘿，你个糊涂蛋，我们逃离了虎口，快去跟我逃命，快走。李逵也没说旁的，跟着燕青两个人是逃之夭夭。李师师降了香，怎么回城，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燕青和李逵兜了个大圈子啊，一直来到陈桥门外，回到连营。这连营里都乱套了，就他俩不在，别的人基本都在。那宋江那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派人到城门口那打听，有人回报说坏了，昨天城里出事了，说出了人命了，叫一个黑脸的把什么人给摔死了，现在城里都戒了严了，正在捉拿凶手。

0: 宋江一跺脚，没外人，肯定是李逵。哎呀呀呀，宋江是又气又恨又疼的慌，刚要派人去找，这功夫燕青和李逵回来了。燕青啊，就硬着脑瓜皮来见宋江，犯了错了，没办法。等进了连营一看，宋江居中而坐，那些弟兄们站立两旁，表情不一啊，唯独宋江面沉似水。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哥，请求您处分吧。李逵也跪下了，哥哥生气了吧？你爱咋地咋地吧，我这一堆这块我交给您了，交给旁人我不甘心，交到您手里杀剐存留，我连吭声都没有。宋江啪一拍桌子，你们俩哪去了？说怎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扭回头问李逵，燕青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一字不差，一点也没说瞎话。哥，我知我捅了娄子了，但是那不是为我，你是没看见呢，你要看见废管子气炸了，光天化日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能不管吗？咱是梁山的好汉呢，扶困济危呀，是咱的天职。反正我也知道不应当背着你去看灯，不应该到京里去捅娄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看怎么办？随便吧。好，我把你二人用绳捆上，交给城中的有司衙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逵一听乐了，哥，真的？你真忍心那么做？那城里人没抓着我们，嘿，你倒拿绳把我们捆上，送到城里交给高俅，哈哈哈哈，高意思，来吧，你说咋地？我听你的还不行？其实李逵这也赌气，宋江说的也是气话，能那么做吗？哎呀，吴用众人赶紧过来求情啊！大伙儿七言八语这一劝说，宋江的气儿才消了。最后叫他哥俩起来，拉着燕青和李逵的手，宋江意味深长地说：“二位贤弟，你们真有个马高凳短，哥哥我就不能活了，我呀，我疼你们呢。你知道大伙多着急啊！哎，我能忍心把你交出去吗？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而已。
1: 哥呀，我知道你舍不得。”往后我肯定听您的就得了，我再不捅娄子了。
0: 燕青一边擦眼泪一边也说，这事儿主要是怪我，怪不着李逵，我要不挑头他也不能去。哎呀，往后我吸收经验吧。皆大欢喜，宋江告诉所有的人守口如瓶，这件事绝不能对外张扬，怎么说自家人得向着自家人。其实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童贯首先就不行啊，童贯心说我外甥的就被摔死了，就拉倒了。他老找高俅了，一查到底，肯定这毛病出在宋江手下的人，不如请旨查宋江的连营，肯定把凶手能揪出来。他们正在这折腾的时候，三六九大朝，皇上升座宝殿了，文武百官齐聚隆德殿参王拜驾，然后分立两旁。大伙往龙书案上一看，寺外的奏章啊落了两大摞呀。再看八弟徽宗道君天子，脸都青了。往回升殿，龙帘在那撂着，皇上在帘里边，你看不清楚。今儿个早早的把这帘卷起来了，你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八臂徽宗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高俅：“臣在。”这两天你看了鞭报了吗？臣没有。

0: 看过，不知主公你指的是什么？
1: 嘿，高俅啊，可惜你身为京津殿帅，天都要塌下来了，你还不晓得啊？你自己拿下看看去。高俅跪着爬到龙书案附近，把那些鞭炮拿过来，跪着展开官桥，一看他冒了汗了。什么原因？都是南省的告急文书啊，放蜡造反，放蜡造反，放蜡打下这，放蜡打下那，打下这，打下那，丢城失地是损兵折将啊，南方都乱了套了。其实这放蜡早就有名，八帝徽宗都写在纸签上，南方的放蜡，但是那阵没形成气候，现在成了气候了。方腊居然在南省设县，面南背北登基做了殿了，自称南方大帝。就这镇南王方腊呀，封百官，也穿上龙袍，也带上天平冠，而且呢设立州治、省台、司院、衙门，俨然就跟八帝徽宗平起平坐，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俩皇帝，那能允许吗？八帝徽宗故此动怒啊。那怎么今儿升殿才说呀？他刚得着这个情报，这是肃太尉肃元景昨天晚上进宫向他告急，他才了解了真相，气得他几个时辰都没安稳呢，就等着升殿，好研究研究怎么对付。今天满朝文武到齐了，皇上这一说完了，有的人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还不清楚。八帝徽宗告诉看看这些告急的文书，你们挨个都给我看一遍。文武百官每个人都看了一遍，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赵吉巴巴直拍龙书案，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大伙儿说。刚说到这，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说你有何良策？快说，陛下！我看您不必着急。”龙体至关重要，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道理很浅显。方腊形成不了气候，别看一时之间，哎，聚集乌合之众，闹了个乌烟瘴气。天兵一到，立刻瓦解冰消啊！臣的意思是。现在宋江统领10万人马驻扎在陈桥门外，你说他们待着干什么？主公即刻降旨，委派宋江为征讨方腊的元帅，率领他手下的军兵马上南征不就得了吗？我相信宋江只要一过了江，方腊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陛下，不知我这主意您能采纳否？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八帝徽宗心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想到这，即刻拍板：“老爱卿言之有理，快快快，用我的金牌把宋江卢俊义给我调到此处。”简短结束，宋江卢俊义骑着快马进了城。立刻更换了朝服，来到八宝金殿。两个人在金阶的下边跪倒身躯：“小臣叩拜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进前跪。是，两个人往前跪爬了几步，离得还远，再往前来，哎，是，又爬几步还远。那位说：“为什么呢？封建年代等级森严呢，那叫品级台，一凳一凳一凳的，哎。”

0: 你什么品级的，什么身份的，站到什么地儿，那都是有尺寸，不能错。宋江和卢俊义那官太小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俩一个正八品，一个从九品，都好像未入流差不多，哪有品级，也就是说没有资格，就跪在殿门口，离着皇上十分遥远。这皇上三令五申，俩人紧往前爬着，这才离着不远了，两个人不敢仰视，趴伏在地。八弟徽宗看了看他们，宋江、卢俊义，小臣在，小臣在。朕加封宋江为征南的元帅，卢俊义为征南的副元帅，兼任先锋之职，命你二人即刻回营点兵，大兵出发去征讨方腊。具体细节由蔡太师当面交代。臣遵旨，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个人从殿上退下来了，来到殿外，宋江仰面看了看天，这心里头是百爪挠心，不知的是高兴还是难过。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

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其实有时候在面对咱们节目听友的时候会有点于心不忍，那就是咱节目当中处处都是坑，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年纪。虽然说你一直特别警觉，不停地说我还小没听过，可是就算你否认你听过这首歌，就算你否认你对许茹芸特别熟悉，但也可能会有一些唱片公司的名字一说出来又让你暴露。比如说我说盛华唱片真好呀，许茹芸、许美静、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等等，你可能说对对对，盛华真好，嘿，暴露了吧。有一些歌呀听过就是听过，有一些时光呀经过就是经过。这是1997年许常德填词，郭子谱曲，许茹芸《日光机场》。这样的一首歌当中会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呢？肯定有一些离别的情绪在里边，所以才会这么的哀婉，这么的凄冷。这歌词写得好妙好妙，你看这几句：天一亮的机场，含着冰的眼眶，日光太温暖，一碰融化泪两行。以后当对方问你为什么哭的时候，你就说因为我的心中已有坚冰，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日光太温暖，所以我心中的坚冰透过我心灵的窗户被融化了，当然就泪两行。接下来剪一段日光，解爱情的霜，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也许你会听成埋藏我的脸，但我觉得如果换成埋藏的话，这种意境好像会下去那么一点点。埋藏也不错，埋葬还有点吓人，可是再想一想，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就像是那首最爱当中说的，纤纤小手牵成你的衣袖，这样的说法真的好浪漫啊。还有一些歌曲，比如说你可能也熟悉的那年的情书，有句歌词，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时光的线条，很多网站上写的是偶尔清洁用过的梳子，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姚谦老师应该会用的是金剑吧，凭姚谦老师的这种才情。

后来吃饭的时候求证，我说夏老师，那是金键还是清洁？我确定金键，我写的时候就是金键。 OK， 我猜对了。还有一首歌陈淑桦唱的，叫云的骚动。你看这个骚动放在这儿，乍一看感觉什么意思啊你？

是不是？咱们中文啊，博大精深，可能就是换一个字，换一个词，意境完全就不一样了。刚才这几句，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用得多妙呀！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老歌呢？可能就是当年由于好好的写歌唱歌，音乐人歌手都能获取他们应得的那些东西，所以所有人都是好好的在做作品。而现在的话，时代变了，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所以有一些完完全全扑在作品上面的音乐人，也许反而会举步维艰，所以有一些人就被吓退了。我没有任何去批评或者批判谁的意思，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轨迹和道路的自由，只是我们会想念当年的这些音乐和那些音乐人们都可以心无旁骛地扑在音乐作品上的那些时光。刚才我们在一个机场目睹了一场离别，而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告别比较多的地方，它是车站，尤其是老车站，它见过太多悲欢离合，于是有些人也把自己比作老车站。2001年，谢敏佑作词作曲，黄磊，老车站。

其实有时候咱们这些听歌的人也像是站在站台上的乘客一样，而那些潮流那些趋势也会像车一样走了一趟，没事儿，别追，追不上的咱们等下一趟。就如同刚才我说音乐这回事儿，以前是音乐人好好写歌，好好做专辑，专辑销量达到多少多少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报酬。因为说的最现实的就是音乐人也是人，他也得活人呐、啊，他也得养家糊口呀，对不对？可是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我们有太多的信息，太多的观点，太多的情绪，大家都很忙，时间都很碎，所以所有的行业都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抓住各位的注意力。也许创作这些音乐的人们，他们也很有情怀，很有追求，但是他们又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厌倦了那么多的信息，那么多的观点和情绪扑面而来，我们学会了甄别，我们知道让自己慢一点点，沉一点点，去品一些东西，去发现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可能前奏动辄就一两分钟的音乐，我们愿意沉下来去听一听，而不是人家刚写个前奏你说不在关掉。也许哪一天我们又可以回到当年那样子，虽然说那种实体不可能再回去，从第一首到第五首，然后再翻面第六首到第十首看歌词本，我们会那么的珍惜这些音乐作品。而现在你打开一个音乐 APP， 看到首页谁上了这个首交推荐，点一下听一耳朵，嗨，声音不喜欢关掉，编曲不喜欢关掉，歌词太肤浅关掉，就错过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我每天多听，这个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淘出一些我觉得值得跟您分享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佐料，那就是我的解说，也许也是我们的生活，让这些歌变得更有味道。如果单听歌的话，就像是你吃生的蔬菜，也许我把它烹饪一下，就算是我的烹饪技巧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你可以知道这个厨师是用心的，而且真的是跑了好多好多菜市场才找到这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在夜色里跟你一起来品，一起来听。刚才我们听过机场，我没有说过车站，这两个地方都是迎来送往的，有告别，当然也有重逢。所以有这样的一组歌曲，一首叫不要告别，另外一首叫告别，他们背后有好多好多故事，曾经我曾花一整期节目时间讲过，今天时间关系咱就不细说了，您可以搜一搜陈永龙告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怪，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这首歌在此前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觉得特别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的曲子是你特别熟悉的。这一首来自于1989年张国荣所演唱的《别话》，原曲是你熟悉的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总共花了15分钟写成词和曲，一方面它在几十年里不停地被传唱，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被翻唱。这个翻唱当然包括普通话直接去翻唱，还有就是像粤语的翻唱和改编也有很多版。刚才这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版叫《大约别离时》，关正杰唱的，完全一样的曲子，但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一首作品优秀可以从哪些角度体现呢？你可能会说好听，没错，这是一个感性的维度，而从音乐

乐性的角度来说，当一首歌曲被翻唱，如果别人翻唱的时候是完全把词给推翻，只是用这个曲子，那可能说明曲子很好，但词一般。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方面都是和原曲一脉相承的。足以说明齐秦所谱写的《大约在冬季》在华语歌坛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这儿确实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但是我一直希望让老歌也有新知，让您在听一档老歌节目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听主持人炒陈饭念百科，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情的共鸣可以在我们之间发生，还有就是听完这段节目之后您能有那么一点点收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所有的功课就没有白做了。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翻唱歌手也是一位大牌歌手，他的大牌体现在甚至曾经影响过王菲在香港发展时期的名字。王菲一度被公司改名叫王静文，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叶倩文当时很红。叶倩文1988年所演唱的《祝福》，填词是潘伟元，原曲是梁鸿志。这首歌曲的普通话原版又是哪一首呢？你应该听过，甚至你有唱过，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告诉我？

那谁唱的那首？对啊，哪首啊？你说呀，你说呀。姜育恒所原唱的《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来自叶倩文1988年所翻唱的《祝福》。《异动的心》词曲作者都是梁宏志先生，而这版是经过潘伟元的填词所变成的《祝福》。这样的案例在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挺多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当中，有首歌叫《珍重》，算是影片当中的主旋律之一。那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原版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你看有些歌手啊，很厉害，他们翻唱别人的作品，可以把这些歌完全变成服服帖帖的自己的作品。叶倩文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灵气。灵气这事儿可遇而不可求，有一些歌手可能音飙得好高啊，飙到云端，声音好洪亮啊，但你就觉得高而无神，美而无神。可是像叶倩文这样的歌手，潇洒走一回也好，曾经心疼也好，还是像这些抒情歌也好，一首一首都是有神的。刚才这几分钟你在哼的歌词，很有可能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那是1987年《异动的心》，多年之后你可能听懂这样的歌词，什么叫做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那就是你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个过程的物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重逢，也有很多次再见。刚才的两首歌曲都是在唱着再见道别这样一个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它所道别的对象非常的宏大，我们此生也只能道这一次别。汪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再见20世纪》。

首先提到汪峰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飞得更高，北京北京春天里，可能是皮裤梦想章子怡，你会以为这就是汪峰的全部了，于是开始打分，开始评判，后来发现原来汪峰还有很多很多。就像我自己最爱的汪峰是鲍家街43号17的汪峰，以及刚刚单飞不久的汪峰。当然我也不反感后来的汪峰，因为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这很正常，我们都在变，为什么音乐人就没有资格变呢？当我们在面对音乐人、演员等等等等公众人物的时候，可以多那么一点点的慈悲、宽容和温柔，试着去了解更多的他们。就像汪峰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许此前您都没怎么听过，对不对？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天，这首歌曲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歌词好动人。这是1999年的冬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寒冷，街边的楼群直插蓝天，人们都蜷缩在大衣里，行色匆匆。我坐在深蓝色的车里，摇摇晃晃行驶在狂野的城市，在突然里一切都将消失，褪色的幻梦，褪色的爱。

再见20世纪，再见和我一样迷茫的人们。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出现的再见20世纪，歌里说阿甘说生活是一块巧克力，我想也许它是对的。于是咱们播的就是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出现过的一首歌曲，放的是1963年的这个版本，来自于 Peter Paul Mary Blowing in the Wind。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收。

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唔敲咁，将个头捐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跟随，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有理行谈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个事情需要招待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此刻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题呢，是中医视角，科学调理肠胃，守护百姓的脾胃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科长、副主任医师戴玉新戴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早上好，我是戴主任。那个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扁鹊热线栏目直播间。咱们老百姓许多时候呢会被肠胃问题困扰，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吃饭不香，肚子胀，胃痛，反酸，大便也不调，反反复复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时好时坏的，胃肠不舒服，吃点药呢好两天，过段时间又复发。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只知道这个胃痛了，拉肚子了，却忽略了脾胃的调整。所以今天呢嘛，咱们就聊聊中医怎么调理肠胃，什么时候调理肠胃，普通人在家怎么做，哪些误区要避开啊，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去医院看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为我们好好的讲一下。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中医常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人出生以后，所有的营养气血都依赖脾胃运化吃进去的食物来产生，所以脾胃功能好与不好，不光管肚子舒不舒服，还关系到睡眠、情绪、身体的免疫力。很多人他出现了面色发黄、乏力、容易感冒、虚胖或者消瘦的情况，就根据要根源都在于脾胃啊。咱们日常的门诊接诊最多的就是脾胃病的一些患者，各年龄段的都有，老年人、上班族、孩子，肠胃问题占了门诊的近1/3。很多老百姓觉得肠胃不舒服就是胃病，我吃点胃药就行，来了以后就开奥美拉唑。其实中医调理脾胃讲究一个辨证，不是所有人都吃同一种药就可以的。
0: 对，先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哎，你是胃疼吗？说是，那我吃的什么什么药就缓解了。那这个人呢，有可能听到他说之后，哎，我也去吃这种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要辨证施治，因为咱中医讲究的什么脾虚啊、肾虚啊等等很多的这个虚症、寒症，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很多原因造成的这个脾胃的不和哈，功能的失调都可以引起这个胃痛这些症状，所以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们大家要清楚啊，中医的脾胃不完全等同于咱们就是说西医的胃和肠子。西医的胃是消化的器官，肠道是负责吸收和排泄，我们中医的脾主运化，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精微物质，靠脾向上的输送功能输送到全身，胃主受纳，吃进去的东西在胃里腐熟，是吧，接受食物腐熟水谷，然后升清降浊，一个是脾升，一个是胃降，所以这个脾胃是相互相为表里的啊。脾是往上的，把营养输送到全身，胃是往下的，糟粕排出体外，所以一些头目不清啊，是吧，胃气不调啊，都是脾的功能受影响，大便不好又是胃下降的功能不好，所以呢脾胃相为表里，它们的功能是相互作用的。脾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一升和一降，一旦脾胃升降失常，各种肠胃的毛病就出来了，胃胀、嗳气、反酸，就是胃气不降。那这时候你吃奥美拉唑的时候，它不是因为胃酸引起的，所以就效果不好。浑身的乏力、大便稀溏，就是脾气不升，脾胃二者相为表里。那么胃病久了就会伤脾，脾虚久了胃也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人胃肠反复发作总不好的根本所在。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最伤这个脾胃的这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喜欢吃凉的，这个咱都知道他肯定的是对这个胃不好的。但是咱说的这个胃不好，就是好像咱说的这个是西医讲的这种气质器官上的一个病变，哎，我胃疼。但是真正的这个胃疼是怎么引起来的，按咱中医来说，他比如说你吃凉的，他就是寒气。 对吧？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咱大家讲一讲最伤脾胃的生活习惯。
1: 嗯，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需要我们日常的养护，跟这个地域也有关系，饮食习惯，嗯，更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呢，在于，嗯，有的时候呢不好，很多的时候就是消耗我们胃肠的功能，脾胃啊，最上面第一个呢，口味我们偏重。北方人嘛，爱吃一些重口味的、咸一些的东西啊，吃热饭、热汤、腌制的一些小菜、面食。很多人吃饭速度特别快，这样呢，这个习惯呢，趁热猛吃，是吧？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就啊，咕咚咕咚就喝了哈、啊。热馒头温度很高，直接就下肚了。过热的这个食物灼伤了胃络，损伤了胃部的津液，时间久了出现胃热、胃痛、反酸。很多家庭呢，早饭。啊，吃饭晚搭配了一些小咸菜，腌制的食品是吧，盐分特别高，就是口味很重，时间久了呢就损伤脾胃的黏膜。上班族呢早上赶时间不吃饭了是吧，或者吃饭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就进到胃里的，单纯靠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样的负担就加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饥饱无常，很多中老年人早晨呢吃饭特别随便，中午呢大吃一顿，年轻人早晨不吃是吧，晚饭呢暴饮暴食，我有时间了，同学聚会呀，同事之间是吧，碰一下餐呀，这样的胃肠就像一个我们的机器一样，一会儿有活干，一会儿没活干是吧，一会儿超负荷的运转，功能就自然受损了，功能紊乱。这样不吃早饭呢，胃中空虚，胃气失于濡养，没有东西去营养它，很容易出现慢性的胃炎、胆汁反流，一会儿我爱气吞酸了啊。晚饭吃得过晚，吃得过多过饱，睡觉的时候呢脾胃还在加班的这个工作，出现了这个腹胀睡不好的情况，他的失眠就根源于这个脾胃的不和。所以有的时候治失眠的时候你要望闻问切，看一看他脾胃功能怎么样是吧，是失眠引起的情绪引起的胃里不舒服，还是这个胃的功能不好引起的失眠。所以我们中医讲胃不和夜不安，大量的患者晚上吃的太多了，躺下了以后肚子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贪凉，夏天呢吹空调，吃冰镇的西瓜、冰的饮料，很多人觉得胃热就吃凉的东西去降火，所以脾胃最怕寒凉，寒凉的食物直接损伤的脾阳，脾是生清的嘛，阳气都往上走，所以呢脾阳这我们就跟胃的小火炉一样是吧，小火炉的火力不足了，你靠这个凉的东西把这个脾阳给损耗了以后，吃进去的东西就运化不开，就不能消化，这样呢容易出现腹胀、大便稀、肚子怕冷，咱们一受凉一游泳啊是吧，一淋雨啊，它就会出现拉肚子。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吃凉的立刻我要去厕所腹泻，这就是脾阳虚的症状。不光是冷饮寒性的一些瓜果呀，大量的寒凉的蔬菜呀，长期这么这个吃寒凉的东西也会损伤脾阳。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情志的因素，生气，一生气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胃疼，我说你是昨天是不是生气了，因为它肝郁啊，一摸这个肝脉也是不舒的啊，情志因素损伤了脾胃。我们讲肝木克土，五生相克啊，五行相克，很多人一生气马上就胃胀不想吃饭。现在不管中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家庭琐事啊社会压力都特别大，焦虑啊生闷气，肝气郁结横犯了脾胃，直接压制脾胃的功能。我们做胃镜啊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这出现了胃胀啊嗳气啊反反复复啊胃疼，功能性的肠胃病根源就在于情志。光吃药物呢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胃的本身这个器官没有什么是吧，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疏肝健脾调理脾胃。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乱服药物保健品，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这胃不舒服了，他吃了什么药那我也就吃吧，为什么我吃了就不好呢是吧。不少老百姓肠胃不舒服自行就吃一些消炎药啊止痛药，还有长期吃各类的营养保健品，很多药物呢它会损伤脾胃的，人觉得我自己虚我补我人参鹿茸是吧，那有的时候是那补血口服液运化脾胃呢，这时候脾胃本身就虚弱，它运化不动这些滋腻的东西，所以你越补越上火，肚子越胀，胃里越酸，舌苔越厚， 所以我们滋补脾胃呢，这样的是不可取的啊。
0: 嗯，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的一些生活习惯，你不能吃寒凉的，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你更不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哎，我早上不吃饭了，我晚上不吃饭了，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吃药的一个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是吧？你不能说他吃了什么药我跟着他吃什么药，哎，有的人是补虚他需要补，有的人他不需要补，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对症辨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调理啊，医生让咱们怎么服药咱们就怎么服药。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科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刚才呢咱们讲了一些关于脾胃的生活习惯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挺想知道这个脾胃它到底分为几种啊。你比如说在西医就很好理解，胃肠炎、胃肠感冒啊，它统一的说法它挺简单的。但是咱知道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它有脾胃气虚呀等等好多的这个辨证症型啊。那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临床上咱们最常见的几大类的脾胃症型。
7: 嗯，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下最常见的这个几种症型啊，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些症状简单的进行一些分辨。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并不能代表你来单就是代替啊来单位的面诊，就我们要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具体的用药呢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师进行调理啊调配、
6: 嗯、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7: 啊
6: 不能作为一个诊断的依据
7: 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你是虚了，咱们就不一定要这个过补以防自溺啊。咱们第一类呢就是脾胃气虚症，这一类的中老年人呢非常常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胃口差，我吃东西吃的少了啊，我吃一吃就饱，那么饭后了肚子出现胀满，浑身没劲儿。那我吃了东西我吃不进去，那我浑身没劲儿，容易疲惫，说话声音低，大便呢就偏稀，有的时候就不成形啊，面色发黄，或者是舌苔萎黄，面色萎黄，舌苔上头呢，舌头上舌那个特别淡啊，叫脂淡，苔薄白，薄白是一个正常的。人家说我没有苔，我说没有苔就没有胃气了啊，不能说自己没有苔。那舌头呢颜色特别淡，就是长期饮食不调，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人呢常年的浑身乏力，你以为就是我体虚了是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再次强调不能盲目的进补，因为它本身虚弱，你进补了一些自腻的东西，有碍胃气了，更消化不良了，进一步加重你的这个症状，不但不能得到改善，而且加重了你的病情。实际呢就是脾胃气虚，那我们这时候呢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啊，健脾和胃。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参苓白术散呀，生阳健脾的是吧，促进它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脾胃阳虚，这样的病人呢比上刚才讲的这个脾阳虚症呢他又进了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是脾胃不和，脾生清的功能不好，胃运化的功能也不行，就是说脾胃的怕冷啊比气虚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就是说肚子怕凉，喝点凉水吹吹冷风，肚子就特别难受，胃痛，一进这个屋了，咱们这个夏天诊室都有空调，26度27度是吧，他一进来说哟我受不了我肚子疼，这时候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这个腹痛平时就是隐隐作痛，喜温喜暗，就是用点热的东西一敷肚子他就会觉得很舒服，出现了大便的稀溏，甚至大便里面有不消化的食物，这叫顽固不化，胃的腐熟功能就不行了，手脚常年的冰凉。这一类人一定要是忌寒凉生冷的东西，重点呢就要温脾暖胃了，可以用一些香砂养胃啊这样的这些中成药来进行调理。 我们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脾胃湿热型的，现在年轻人非常多见啊。我们果一进来，哎，戴主任，我现在这两天我口里嘴里有味儿啊，我早上胃里泛酸，特别黏，有这个白泡沫痰，我里肚子也特别胀。这时候呢，腹胀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他有没有在外头这个饮食的时候吃东西不干净，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我首先要排除这个感染，如果有的话，咱们一定要进行的及时的纠正和治疗啊。口苦、口臭、嘴里黏腻、胃部胀满、时而烧心、反酸、大便又黏。这时候我说你大便黏不黏？我不知道。我说你冲马桶的时候，它容不容易冲走？沾不沾这个马桶壁？哦，他一想，哦，是大便的黏腻。口舌呢，是舌苔的黄腻厚重的。很多人脸上出油、长痘，这种人呢，他切记不能吃补益的东西，越补湿热越重。湿性呢是重浊黏腻，不容易从体内排出去，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要清热，同时要化湿。如果湿不化，你这个胃热解决不了。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大量的这个寒凉的药啊，苦寒的药、凉茶，又伤脾又伤胃，湿热反复发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四类呢，就是肝胃不和，跟情志因素有很大的影响。情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一生气、焦虑，它就会出现胃胀、胃痛、嗳气频繁，就是打嗝，容易这往上反气，这个反酸，胸口就堵得慌。哎，我这儿堵得慌，我胸闷不舒服，我这两天生大气了。这个胃疼呢，就跟着情绪的变化时好时坏，睡眠也变差了。治疗呢不能单纯的养胃，这时候我们就是疏肝和胃，吃点疏肝和胃丸啊、疏肝健胃的都可以啊。第五类呢，就是胃阴不足的。很多人呢，长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胃病，经常熬夜，爱吃辛辣，这个燥热的食物，这样的人群胃部呢，它是隐隐灼痛的，它容易出现饥饿感，但是又吃不多，口干咽干，大便干结，舌头是偏红的，舌苔是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滋养胃阴，不能一味的用温燥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他有很多患者呀，老百姓问，同样是胃肠不舒服，就咱们刚才说的是吧，别人吃养胃的，我吃了难受，他症型不一样。所以阳虚的人吃清热的药，越吃越拉肚子，因为他阳虚嘛，往下泄了就不好了。湿热的这种体质吃温补的补品，他就容易上火，腹胀加重，爱腹吞酸。所以呢，调理脾胃我们讲究一人一方，辨证论治。你来这儿了，摸摸脉是吧，看看舌苔，问问病程，这就是中医的优势。
6: 所以一定要强调的是辨证施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养护的一些方法。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呢。戴主任呢会给您来详细的讲解脾胃的这个养护的方法，以及脾胃的这个辨证施治啊等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 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台放，
1: 上台放，上台放，
2: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